0: 中流行轻搬家，除了贵重物品，其他都是需要时再添置，或者直接清理掉。
1: 所以找你来帮忙呀，真的多，不就找搬家公司了吗？放心，不让你白帮忙，干完活请你吃饭。
0: 不光干完活要请我吃饭，回头办乔迁宴的时候也要请我呀。
1: 又不是买房子，乔迁宴是不是太夸张了？
0: 不用太隆重，简单点就行。你不是一直想在家里挂幅画吗？乔迁宴的时候我买给你，搬家的时候我提前看看你新家是什么装修风格。
1: 哎呀，你人也太好了。
2: 나다음주에이사하는데일손이부족해좀도와줄수있어
3: 我下周搬家，人手不够，你能来帮帮我吗？
2: 你我下周搬家，我下周다음주에搬家이사하는데人手不够，일손이부족부족합니다人手일손이었죠사람손이여기돼서人手不够，你能来帮帮我吗？도와줄수있어그럼이사하는데일손이많이필요해
3: 没问题。你搬家需要很多人手吗？
2: 没问题，문제없어。그럼당연하지，도와주지。你搬家이사하는데需要很多人手吗？일손이많이필요해，很多人手，많은일손，그래서일손이많이필요해。요즘젊은이들사이에서가벼운이사가유행이잖아。귀중품을제외하고나머지는필요할때다시사거나아니면그냥정리해버리기도하고。
3: 现在年轻人中流行轻搬家。除了贵重物品，其他都是需要时再添置或者直接清理掉。
2: 哦哟，좋은데요，轻搬家。现在年轻人中流行，젊은이들사이에年轻人中젊은이들사이에서流行유행하는轻搬家，가벼운이사，轻搬家유행을하는데요。除了贵重物品，귀중품말고는其他나머지는都是需要时。在添置필요할때다시장만하는거죠그러니까웬만해서안사요그러니까필요한것만딱사는데필요할때需要时再添置或者아니면直接바로그냥清理掉정리처분그죠清理掉정리를해버립니다오그래서너한테부탁하는거야
3: 所以找你来帮忙呀
2: 所以找你来帮忙呀정말많으면이삿짐센터를불렀겠지
3: 真的多不就找搬家公司了吗
2: 真的多그러니까얼마안되는거죠다이제정리하고새로장만할거니까真的多不就找搬家公司了吗만약에정말로많으면에이이삿짐센터를찾았지찾지않았겠어걱정마그냥도와달라는것도아니야끝나고나서밥살게
3: 放心，不会让你白帮忙。干完活请你吃饭。
2: 哦，放心，放心，不让你白帮忙。白帮忙，공짜로도움을주는걸白帮忙，그러니까그냥도와달라는거아니야。不让你白帮忙。干完活일다하고나서이사다하고나서请你吃饭。밥한끼살게，请你吃饭。오일끝나고밥만사는게아니라나중에집들이할때초대도해야돼
3: 不光干完活要请我吃饭，回头办乔迁宴的时候也要请我呀。
2: 不光뭐뭐뿐만아니라干完活일다하고나서要请我吃饭，나한테밥사는거말고도그것뿐만이아니라干完活要请我吃饭，回头조금있다가얼마후에办뭐뭐를의식같은것을치르다라고할때办인데여기서뭐뭐하다乔迁宴집들이할때에乔迁宴的时候也要请我呀또그때도나를초대해줘야돼请我집을산것도아닌데집들이는너무과하지않어
3: 哎呀又不是买房子乔迁宴是不是太夸张了
2: 좀그렇죠 买房子的话
3: 一般来说买房子的话真的是大事
2: 对, 对大事又不是买房子집을산것도아닌데乔迁宴집들이는是不是太夸张了좀오바냐좀심했어그렇게안해도돼太夸张了아과하지않아고창할필요없어간단하게해도돼
3: 不用太隆重，简单。

0: 点就行
1: 어不用太隆重에이그렇게 거창하게隆重뭐웅장하게아니면隆重할필요없어요简单点좀간단하게就行하면됩니다너줄고집에그림하나걸고싶다고하지않았어
0: 你不是一直想在家里挂幅画吗
1: 오그걸다기억하고있어요네니부시什么什么吗반문뭐뭐하지않았니그거잖아라고할때이즈샹계속해서하고싶었잖아무엇을자이자리집에꽈후화그대로그림하나걸어놓고싶어했잖아집에그림하나있으면좋다고했잖아집들이때아내가하나사줄게
0: 乔迁宴的时候我买给你
1: 오够义气啊好朋友乔迁宴的时候그집들이할때와마이게니내가뭐하나사줄게이사할때미리새집인테리어스타일좀보고
0: 搬家的时候我提前看看你新家是什么装修风格
1: 아所以我应该帮你搬家呀我提前看看내가미리좀봐야되겠어요你新家너의그새집是什么装修风格오인테리어그스타일이어떤건지한번내가보고요什么装修风格그래야지만그것에맞는그림을골라주겠죠예와네가최고다
0: 哎呀你人也太好了
1: 최고야네가你人也太好了或者说你对我最好 네가나한테제일잘해줘좋은친구야이렇게네人太好了좋습니다자해설볼까요74쪽입니다첫번째不光 A 也 B A 뿐만아니라 B 도또한뭐뭐하다不光 A 也 B 이이발소는머리도잘자를뿐아니라가격도저렴하다
0: 这家理发店不光剪得好价格也便宜
1: 这家理发店理发店그대로이발소가되는거죠不光뭐뭐일뿐剪得好剪머리를자르다그래서剪그래서不光剪得好머리를잘자를뿐만아니라价格그대로가격도也便宜但最近老师中国的话一般就理发店不就是发廊吗
0: 发廊是有一点有点
1: 就贵一点的
0: 以前的说法
1: 哦是吗
0: 哦发廊是有一点好大概20年前的讲法
1: 那最近叫
0: 什么呢美发厅
1: 啊美发厅美发厅美发厅美发厅那理发店就更以前的
0: 也对但是呢理发的话呢给人感觉就是很简单就是男人去很便宜像韩国这样就是大概1万块2万块15000可以剪的这样的地方我们叫理发店
1: 啊美发厅
0: 对
1: 这个就好了
0: 听起来就有点要花钱的感觉
1: 啊发廊也是有点过时了그는요리도맛있게하면서플레이팅도아주예쁘게한다
0: 他做饭不光味道好摆盘也特别漂亮
1: 啊他做饭이제밥을하다인데여기서이제요리하다不光味道好맛은당연히좋을뿐만아니라거기다가摆盘摆盘이라고하면이제플레이팅그러니까이제식탁에예쁘게뭐꽃도놓고그릇딱맞추고特别漂亮아주예쁘게한다그는돈벌때도나를끼워주지만손해볼때도나를빼놓지않는다
0: 他不光赚钱时会叫上我赔钱的时候也没放过我
1: 그렇죠不光뭐뭐일뿐만아니라赚钱时赚钱돈벌다죠돈을벌때도会叫上我야이거 会赚钱了我们在一起但是赔钱的时候손해볼때도예没放过我나를놓치지않는다나를빼놓지않는다隆重성대하다격식을갖추다크게차리다겨우셋인데2단케이크까지사서이렇게크게할필요있어
0: 就三个人还买双层蛋糕用这么隆重吗
1: 아蛋糕太大了吧就三个人겨우세명인데还买오2단케이크죠买双层그대로2단蛋糕用这么隆重吗그렇게크게할필요있어다오랜친구들이니까그냥집에서간단히먹으면돼그렇게격식차릴필요없어
0: 都是老朋友家里吃便饭就好不用搞得很隆重
1: 그러니까都是老朋友老朋友다오래된친구친한친구들인데家里吃뭘먹죠便饭간단한음식이죠편리한음식이라는간단한음식吃便饭就好간단히먹으면돼不用搞得搞뭐뭐하다어떻게很隆重그렇게그게격식차릴